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政府将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努力遏制公共资金流失。我国和黎巴嫩将扩大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美国加速生产导弹，补充和伊朗交战之后消耗的弹药库存。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r. Sujana Ibrahim 说，政府将继续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和连结，努力遏制公共资金流失以及滥权行为，特别是在联邦法定机构内。此外，政府也将开展一项法律研究，以制定相关政策、治理方向和慈善法案，规范个人或者是公司向慈善机构的捐款，提升筹款透明度，并且防止慈善基金包括互助金被滥用。反贪污委员会证实，马拉公益大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UITM Holding 在财务和投资管理方面存在治理问题以及管理疏漏。之前反贪会针对这家公司所蒙受的亏损展开调查。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hmad 表示，反贪会将向管理层提出改善建议，以解决这些问题。
2: Ya, kebiasaan ini apabila kita menyiasat tu, tata kelola itu adalah merupakan sebahagian daripada aspek penyiasatan kita. Walaupun tata kelola itu tidak merupakan suatu pertuduhan dari segi yang boleh dituduh di mahkamah, tetapi ia adalah merupakan satu penambahbaikan.
1: 我国和黎巴嫩重申将加强和扩大在防务领域的合作。尽管我国正在准备结束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框架下部署长达将近20年的我国驻黎巴嫩联合国维和部队，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在星期二开始向黎巴嫩展开2天访问。在这段期间，他和黎巴嫩国防部长梅纳萨展开双边会谈。他说，黎巴嫩是我国在西亚区域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尽管我国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任务结束，两国的防务合作关系将继续加强。马来亚大学将通过学生宿舍计划为40000多名学生提供住宿。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预计在10月15号为这项计划主持推介仪式。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 说，这项计划是为政府大学加快建造宿舍而开展的行动，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学生住宿需求。这项学生宿舍计划将分阶段完成，并且优先提供给来自 B40 低收入家庭以及来自外地的学生。雪兰莪州政府将每个月30 ringgit 的雪州公共交通补贴范围扩大到马来亚铁道公司的电动火车服务，这项措施即日起生效。早前交通补贴只是提供给吉隆坡快捷通 Rapid KL On Demand 和空步服务的使用者。SARA 援助金从昨天开始汇入受惠者的 MyCan 身份证。财政部指出，获得 SDR 慈悯援助金的家庭每个月将获得100 ringgit 的 SARA 援助金，乐龄和单身者则每个月获得50 ringgit。 在 SDR 及 E-Casi 受惠者方面，受惠家庭每个月获得200 ringgit 的 SARA 援助金，乐龄者150 ringgit， 单身者100 ringgit。色调汪色国会议席协调员 Dato Afdin Shawki Asan 指出，文良港在野 Sri Samara 小型及中型工业区98名商家的搬迁问题正在逐步迈向解决方案，发展商已经提出发放特别援助金以及提供搬迁协助，同时当局也已经鉴定3个替代地点。他说，有关承诺是经过各方包括政府机构以及发展商协商之后所达成的。他说，受影响的98名业者在当地已经经营31年，未来可以从土地及矿务局所拥有的3个替代地点当中做出选择。体育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进入第13天，我国仍然维持在6金的成绩。今天将有3项焦点赛事，场地自行车名将 Dato Mohammad Azizu Hasni Awang 以及男女壁球队将全力争夺金牌。我国男女壁球队昨天分别战胜卫冕冠军印度队和东道主日本队，成功晋级决赛。 其中男队以2-1打败印度，女子队则以2-0打败日本，为我国争取两面B球金牌铺路。截至目前，我国代表团累计6金5银13铜，在奖牌榜排名第11。
0: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四宣布授权雷神公司一份价值244亿美元的合同，以加速生产 SM-6 导弹。美国这项举措是为了解决在伊朗战争当中消耗大量弹药之后的库存问题。五角大楼指出， SM-6 导弹是军方关键的防空和水面作战弹药，这项为期5年而且附带2年额外选择权的协议可以有效带动导弹加速生产。声明进一步强调，这项合约为国防产业提供了长期的可预测性，有助于企业扩充人力产能，并且保障关键零组件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政府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和胡塞武装激战，打死了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了50人。另外，政府军也表示，从1号凌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的人员伤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正在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会面。普京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是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准备和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3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拟定议程。俄新社1号援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的消息报道，莫斯科州克拉斯诺扎沃茨克市一家化工厂当天发生火灾，导致一座厂房坍塌，目前40人被疏散，可能有4人被困，紧急救援人员正在确认他们的下落。当地行政部门官员在社交媒体表示，有关化工厂火灾过火面积目前已经达到1000平方米。初步信息显示，火灾和无人机袭击没有关联，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宣布断绝和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早前，埃塞俄比亚政府以直接和间接的挑衅行为为由，宣布关闭厄立特里亚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并且将10名厄立特里亚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为此，厄立特里亚决定断绝和埃塞俄比亚的所有外交关系。厄立特里亚外交部说，过去3年来，埃塞俄比亚一直对厄立特里亚推行敌对行动，并且煽动厄立特里亚内部冲突，以实现厄立特里亚政权更迭。尼泊尔搜救队星期四在马南县西姆龙山大本营的雪崩现场再找到8具遗体，使得死亡人数增加到15人，其中2具遗体被空运到查梅区的医院，另外6具遗体被运送到当地的普村。在16名失踪者当中，截至星期四已经找到15具遗体。这16人在上个星期天在海拔7126米的山峰大本营遇上雪崩。当局表示，搜寻队伍继续在星期五展开工作，努力搜寻最后一名失踪者。印尼还有超过72公顷的土地发生火灾，当局继续努力在4个省扑灭森林和土地大火。在空中支援部队的配合下，消防队在过去一个星期已经成功扑灭6个省份总共3800公顷的森林和土地大火。印尼当局表示，截至星期三，仍然发生火灾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苏门答腊、中加里曼丹、占卑以及西加里曼丹。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加强公共服务领域的治理，努力遏制公共资金流失。我国和黎巴嫩将扩大在防务领域的合作。 美国加速生产导弹，补充和伊朗交战之后消耗的弹药库存。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1991年的今天，国家团结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Dadok Peter Dingong 主持了开明思想计划的推介礼。开明思想计划是由 PNG 公司联合国家团结与社会发展部以及马来西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慈善与筹款运动。副部长代读部长的献词表示， PNG 公司成功筹集了100万令吉的资金，证明了企业界对增进人民福祉的关怀与贡献，同时强调残障儿童同样享有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2: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3: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4: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我是方炯斌。

0: 天就是小周末星期五啦。是的 ，Good morning， 周三早醒，你好。那不知道大家呢，昨天亚庇这里哈，有没有遇上那一场大雨呢？昨天下午是下了一场豪雨，然后呢部分路段呢就很快就积水，然后甚至呢是出现了这个车辆受困啊。在这个地方就是下南南建山路，由于这个闪电淹水，还有部分的这几辆车辆哈，因为受困在水中，司机呢是被迫要弃车逃离现场的，这是其中一个很灾情最为严重的一个地方。幸运的是，相关单位呢没有接获任何的伤亡报告。那与此同时呢，下南南镇的商店啊、孟加达啊、东宫岸啊、亚庇到昆达山路、湾波纽还有毕达丹一带呢，也都是传出了水灾的这个灾情的。所以今天早上出门的朋友，特别是需要经过容易积水路段的，记得要多留意路况，不要因为赶时间冒险的驶进了这个积水的路段哈。雨天过后呢，今天的天气、道路情况，还有最新的新闻呢，我们都会陆续的在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整理，陪大家开始今天的早晨。这里是 Sabah VFM， 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稍后回来呢，就会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预告，还有最新的沙巴水灾的情况。
1: 请勿轻视水灾风险，请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河流水位变化，切勿让孩童靠近积水或水灾区域。暴雨期间请避免溪水、游泳或冒险涉水过河，请提前准备紧急应变物资，包括重要文件、药物、饮用水及基本生活用品。若接获当局发出的疏散指示，请立即配合前往安全地点。请记住，今天多一份防范，明天就多一份安全。一个及时的预防措施，或许就能挽救宝贵的生命。如果遇见紧急状况，请立即拨打999求助，携手合作，共同减低灾害风险，安全第一，生命至上。此项讯息由沙巴州消防与拯救局温馨提醒。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欢迎来到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那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今天呢像刚才说的，会跟大家哈陆续会跟进这个沙巴的水灾最新情况，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第一个小时呢也会为大家带来待会的天气预报，还有这个新闻的摘要。再来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我们今天呢周五有这个活出奇美，活出奇美今天呢有请到嘉宾，就是来自脑波反馈训练师罗俊明老师，他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情绪这个话题。再来呢就会有这个有声商谈，有声商谈今天呢是有 Amy 六来和我们聊关于太阳能这个话题。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会有很多经典的旧曲好歌会等待着大家，所以今天呢是满满的三个小时，好听的歌曲还有丰富的这个资讯都会陪伴着大家直到中午的12点钟。

0: 杯茶，听故事，也来聊聊生意。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到一步步做起来的事业，谁在做？做什么？下一步又想走向哪里？ This on Air 有声商谈，让你的生意被更多人听见。每逢星期五锁定有声茶馆，一起聊生意，听故事。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头彩新茶，听见这个早晨最新鲜的律动，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我们现在来关心今天的沙巴天气预测。首先我们来看上午时分，古达市局部有雷雨，纳敏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是局部有雨，斗湖是天晴。再来看到下午时分，西海岸、古达及内陆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及斗湖是局部有雨，纳敏则是天晴。以及晚上时分，纳敏西海岸、古达及内陆是局部有雷雨，山打根局部有雨，斗湖则是没有下雨。那另外听众朋友，这里呢要来跟进一下齁沙巴水灾的最新情况。那根据今天早上八点收到的灾情更新，门嘎达的社区礼堂疏散中心正在办理登记。那另外呢，比南邦的四个疏散中心安置人数呢是呈上升的趋势的。提醒受影响地区的居民留意当局的通知，配合疏散安排，并避免要涉水经过淹水的路段。那今天的天气预报呢，说到待会儿下午呢也可能会有雷雨的情况哦，所以大家都要小心注意安全。那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是介于最高34摄氏度以及最低22摄氏度，这项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
2: 如果您需要获取最新的灾害资讯或有任何相关疑问，欢迎联系沙巴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中心全天24小时运作，您可以拨打热线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再提醒一次，沙巴州灾难控制中心 SDCC 的联系电话是0883694003 0883694003。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1: 是的，马上来听这首歌，来自邓福如的《我们没有错》。

0: 是的，这是一首新歌，来自飞道尔和 Dadoksri Siti Nohalisa 唱的，这一首歌名叫做像水一样。把时间带到了早上的9:39，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报章摘要。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是的，您好，我是美依，我们来看今天的报章摘要。沙巴们目前正在面对合约医生转正后人手不足的问题哦。虽然卫生部在去年就宣布全国有约4500名合约医生转为正式的编制，但是呢，这些正式编制的医生呢，至今呢尚未报到，所以呢导致沙巴和沙捞越多家医院和诊所是面临执业医师短缺的问题。在沙巴几家医院为例哦，新医生报到的人数都是不理想的，有些医院呢甚至只有几个医生负责整个医院的急诊啊、病房啊、门诊等这些工作。那马来西亚医药协会也指出，原本获派到沙巴的138名医生，目前呢只有47名报到。所以目前沙巴各医院多个专科的医生的人数都是低于每科至少要10个人的配备标准，所以医疗人手不足的问题呢是依然存在的。但是另外呢，针对这个医生转正报到的进度呢，卫生部就呼吁各方不要过早的下定论。怎么说？卫生部就表示说，2026年第二阶段共有4255名医生是获得委任永久医疗医疗官。那有关委任呢是从9月28日起生效，那受委的医生呢必须是要在10月7号之前呢要到各自的负责中心完成这个报到的手续。那现在呢还在整个过程还没有结束，因此呢现阶段呢卫生部是提到说不宜过早做出这个结论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另一个报章就有说到，大马医药协会 MMA 沙巴分行就建议州政府考虑哈，要提供额外的特别津贴啊，包括住宿及交通的援助，以吸引更多医生赴沙巴来服务，并鼓励他们留在州内执业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报章摘要。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虽然非常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但是医生和护士，我们的医疗人员呢都是我们背后最强的后盾。希望我们这些新闻不再发生，然后也希望呢这些医护人员呢都能够大家就是怎么说从事读医的时候呢要继续要保持自己的初心，对不对？自己的初心就是要帮助人。那虽然我知道医派到沙巴这里哈，可能不是你理想中的一个地点，但是还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因素考量是值得可以去考虑的。送上了这一首歌，萧敬腾的《不停有意外的世界》。

0: 愿今天比昨天更顺利，愿明天比今天更精彩。好心情从现在开始。沙巴为 FM 你的凉拌。
1: 只要真心付出，诚意对待，好人就会有好报哦。你一定能够找到心中那个他的。我们是 SHE。沙巴。
2: 圣诞你好，我是美仪。我们这里有一项通告哈，在首相安花 Ibrahim 的领导的昌明政府下呢，马来西亚持续通过外交官方式处理缅甸难民的问题。根据内政部资料，马来西亚与缅甸协商后呢，第一阶段已经有1476名缅甸难民呢是被遣返回国的。那遣返工作是以有序分阶段和人道的方式进行，并且呢是考虑到安全、证件及当事人的同意，让移民事务的管理更加有序、持续的推进。这是一项好消息，改变了这么沉重的这个新闻摘要哈。送上有来自丹丹和蔡明佑的新歌一首《爱我一遍》。

0: 听见进化的声音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是的，下个小时我们有这首
2: 等你等你等你，一世一世等你，我真的真的不愿舍弃，
1: 以及这首
3: 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每个人都孤独，
1: 还有来叮当的这首
3: 如果

是的，非常多的好歌，以及美仪还有活出其美有声商谈会在下一个小时陪伴着你，请您继续留守在撒宝 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起十八 VFM， 今天是由黄二二微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是新闻提要。台学生应该了解 MA63 为未来接棒两头结架做好准备。亚洲医防牙科学会的姿态会在沙巴举行。钓虎一家五金店因爽片毛票价便当曲开发弹，以下是新闻内容。泰学生应该了解马来西亚成立界历史，以及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以便未来接棒两头结架，便继续维护沙巴同沙拉越界权益。沙巴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达杜伊温贝内迪表示，年轻一代未来将肩负责任，继续处理现人才。联邦政府沙巴同沙拉越政府之间协商界 MA63 课题。其讲泰学生今仔不但可以参与投票，只要符合规定，也可以成为先机候选人。特独伊旺系在马六甲马来西亚技术泰学暨行街婆罗洲泰学生论坛 MA63 演健上担任论坛嘉宾时，安样表示。亚康法通由沙巴同沙拉耶泰学生协会举办，并由科学公益及革新部副部长达到 Dr. Mohammad Yusuf Abdah 主持开幕。第十八届亚洲医防牙科学会的姿态会在沙巴举行。泰会会设来自十九个国家界超过20名驻港人，希望进一步推动牙片预防同口腔保健。妇儿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达杜朱丽塔马中基表示，口腔健康不但是个人问题，也是公共卫生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其讲牙科保健不但是到诊所接受治疗，也包括健康教育、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发达医疗服务以及社区主动参与。达杜朱丽塔是在阿比基行街泰会上安样表示。一届讲教由处理部长达杜瑞娜·贾纳推脱，泰会也讨论多项课题，包括壮大牙科护理、教研牙片预防，以及协助民众戒烟同停止使用天竺烟。钓虎一家五金店因为促销界爽片毛票价，便吉类庙宇及生发成本铺开出发单。吉类庙宇及生发成本铺钓虎分局执法人员在采九月30号检查钓虎时期上店时，发现亚项违规行为。调查发现，店内正式出售界爽片，冇按照规定标示现金价格。有间商店因此触犯2021年价格控制及反暴利法令。另一方面，执法人员也检查海钓虎一带街油站，检查结果显示，上间油站都有准备吉类庙宇及生发成本铺巡查箱同单房记录簿。钓虎分局表示，当局将继续加强检查，确保商家遵守法令，并包装消费者权益。沙巴天理鼠年要限公署同沙巴建房加强合作，向接行前线烟雾界建言推广用天安全知识。宋方在沙巴建察总铺举办用天安全讲座，共有300名建言通过现场同线上方式参加。讲座内容包括如何偏烟天理危险、促天风险，以及建言接行烟雾时应该采取的安全措施。讲座由沙巴天理鼠年要限公署卫生安全及环境部高级经理戴央法哈纳穆罕默诺主讲。较早前由首席执行员达杜因辛尤尔穆罕默亚库贾阿法率领届沙巴天理鼠年要限公署代表团，也礼貌拜会沙巴建设总监达杜焦特迪坤。亚康合作希望将用天安全意识进一步推广到政府机构同社区。丹南克马邦战界穆勒藏屋同兰萨兰设施要出以报复当地文化同传统，也连会几面创造新界建设机会。乡村发展部长兼克马邦
九二年达到鲁宾巴朗表示，当地正在探索发展教育中企业，要跟计划总统总结广智界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并研究拉调教育适合在当地种植。结果日方合作让让村民有机会参与合用农业，村民将学习教育界种植同照料方法，并通过要跟计划增加收益。特杜魯賓是在丹南他也幫戰出設穆勒藏屋和拉薩蘭設施尊公已久意思時安樣表示。沙巴 Fish Marketing 蘇銀遊漢公署近前 SAFMA 正在加強和吳面交通了解街道街設置市橋，日方工作是會害建立建環線邊連叫持續發展街沙巴吳業體系。SAFMA 總經理 Burhan Japar 表示，發展吳業不但連跟住開餐銷售，只要照顧黃澤行業街市橋，也包括吳面鋪吳所市優街設施同石皮。其喺彩船市調府扎蘭帕沙一家鋪吳擁基上店後，安樣表示。Burhan 講，調府在吳業方面擁有後台街發展潛力，因此各方必须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业绩两月。沙巴基建局第十三届夏季运动会将从本月三号至六号举行，重新延续日方运动传统。大约五百名来自沙巴基建局六十天期间参赛者将参与多项比赛，比赛项目包括室内足球、羽毛球、排球、发射棍球、乒乓、飞镖、皮克球同康乐旗。沙巴基建局总监达杜苏里 Dr. Gulam Haider Khan Bahadur 依家检议在敦阿南体育中心主持开幕。日方运动会除开考验参赛者嘅能力同体能，亦希望加强唔同天气人员之间嘅联系同团队精神。沙巴马来西亚体育学校继续巩固本线作为极佳体育人才培训中心界体会，教育部日常学校管理处学校管理部门界副主任达天祖莱尼阿布哈山表示，学生运动员界表现反映的调彩体育学业同品格方面都获得均衡发展。检验沙巴马来西亚体育学校界学生运动员前见前往欧洲、日本、韩国同雅加达参加极致赛事，嘅调彩体育创伤设定前设计时效，学业表现也保持良好。在2025年泰马教育援朋考试中，学校平均定级设定4.52，教内所有泰学成小班学生也符合线上九点学府计主价。业调前节专业铺推动学校实现培养未来奥运成小计目标。达天祖莱尼是在阿比威沙巴马来西亚体育学校2025年昨日表现表扬法通主持开幕时，安样表示。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泰学生应该了解 MA63 会未来接棒两头极价做好准备。亚洲医防牙科学会极致大会在沙巴举行。调付一家五金店现上片毛票价，便当局开发单。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考生们请注意，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情况。目前厄尔尼诺现象正处于中等程度，预计至少会持续到明年。根据最新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九月至明年四月期间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增加到超级强的程度。虽然公共考试期间发生水灾的风险较低，但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注意淹埋、炎热天气以及水源不足等等情况。想了解最新的灾害资讯，可以浏览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NAMA 官方网站 nama.gov.my。 请照顾好自身安全与健康，同时提高警觉，时刻留意周遭环境。
2: 你的微笑是阳光照耀，我的微笑是好运开道，他的微笑是健康关照，一人一个微笑，幸福就会来到。

0: 此刻让耳朵准备好，声音即将与你相遇。欢迎主播安琪拉 Angela 美仪。
1: 是的，您好，撒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我是安琪拉 Angela 美仪。刚才听过的是有谢安琪的这一首祝英台，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0:16了。那今天的10点的有声茶馆呢，待会儿的10:30将会是有活出其美，以及10:50会有有声商谈。那今天会有两个嘉宾哈，就是10:30的活出其美，我们有邀请到脑波反馈训练师罗俊明老师，他今天会和我们聊有关于情绪这个话题。那我相信情绪这个事情哦，我们好像

了，我们就暂时放在一边。那会不会真的就是没事了呢？可能我们就觉得小小一点小情绪啦，没什么大不了啦，只要我们理性多过这个情绪的话呢，就可能没事，就会累积一阵子的这个压力，有没有？所以待会儿呢，我们来听一下罗老师和我们聊情绪这个事情，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去处理，还是要去理解它，让它没有在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包括说突然间就是情绪爆发，或者是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哈。还有就是10:50的有声商谈，今天也请到 Amy 六来聊这个太阳能，尤其是最近沙巴这里哈，就开始有这个太阳能关于这个津贴的事情啊，还有这个有这个quota， 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些用户或者是来了解更多，哎，像西马这样怎么能够让太阳能放在我们的家里啊，还是可以帮助到减少我们的电量啊，还是不用还钱呢、这个是很开心的事情，有没有？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了解一下，还有想要知道哎到底创业关于太阳能这个事情的话呢，Amy 六待会儿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希望您能留守待会儿的这个有声商谈啦。我们来听关于叮当的这一首歌《猜不透》，因为待会儿我们来猜透一下我们的情绪，好不好？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尊明，来自 New Mind Brain Health Center 的脑波反馈训练师和催眠治疗师。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聊聊一个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但是却可能常常忽略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的情绪。我相信情绪这个词大家一定不陌生，开心、愤怒、悲伤、害怕、焦虑，这些都是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的情绪。不过你有听过隐藏的情绪吗？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别人问你你是不是生气了，你说没有啊，或者是明明在出席一些喜庆的场合，气氛很热闹，但你却感觉不出那种真正的兴奋感，笑得出来却好像笑不进心里。又或者在一些聚会当中，在一群人里面，你也在笑，你也在聊天，但是心里却好像被一层厚厚的海水包住，你听得见、看得到，但感受不到那一种愉快的氛围。这种感觉就好像身处大海里面，你的周围一切都静止了。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平静的状态，但是这真的是平静吗？其实不是，那是一种身体在保护自己的方式。当我们的压力或情绪太多太重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为了不让自己崩溃，就会暂时关掉感受，进入一种麻木，或者是我们称之为 freeze 的状态。在这种状态里面看起来好像很平静，但其实啊，那是身体在悄悄地撑着，而我们也常常会误以为我们没事，却不知道我们的身体早就在替我们扛下那份隐形的重量了。在创伤学的角度，常常都会说到，当人们面对压力、威胁或者是情绪冲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神经系统就会自动进入到四种生存反应，也就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四 F 的反应。这四 F 的反应呢，也就包括了第一个 Fight 战斗反应，第二 Flight 逃跑反应，第三 Fawn 逃跑反应，以及第四 Freeze 冻结或者是麻木的反应。这些反应都不是我们刻意选择的，而是我们的身体在保护自己的时候最原始、最快速的一种自动的机制。有些反应它会很明显，是很容易被察觉到的，就好比说 fight 战斗反应，或者是 flight 逃跑反应。而有些呢，相对会比较隐性，就好像 fawn 逃跑反应和 freeze 冻结或麻木的状态。当我们进入到这种反应的时候呢，它会以一种很常态的姿态出现，我们可能也会很难察觉到。但是我们的身体啊，其实早已经进入了那种防御的模式。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来看看这四种反应它在生活里是怎么样出现的吧。首先第一个 fight 战斗反应，这种反应呢通常都会出现，就是当我们被误会或者是批评的时候，我们想要反驳，我们就会提高声量，甚至是想要和对方争个输赢，这个就是所谓的战斗反应。战斗反应呢，它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反抗行为。在这种反应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紧绷，我们的语气也会变得强烈许多，就好像进入到一个随时准备战斗的一种状态。第二 flight 逃跑反应，这种逃跑反应呢，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环境太过压迫，气氛太过紧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做一些东西来离开现场，或者是做一些东西来转移注意力，就好像装作忙别的事情，或是用滑手机啊、工作啊来逃避那一个让我们感到压迫的环境。这些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逃跑反应，就好像是身体在告诉着我们离开这个状态，离开这个环境会比较安全。这个逃跑反应它也是一种比较外显的反应，是比较容易察觉到的。 而第三个 fawn 讨好反应。讨好反应呢，它是一个属于比较隐性的反应。这是呢，就是当我们在为了避免冲突，我们可能会过度的迎合别人，就好像明明心里不舒服，却不断的道歉，就因为害怕别人不喜欢自己。在别人看来呢，这个反应呢，看起来像是善解人意，但是其实背后可能藏着我们害怕被拒绝的情绪。这种过度取悦别人的行为，就好比我们的身体在说，只要我让大家开心，就不会被伤害；只要我让大家开心，我就会被喜欢，就不会被讨厌。那么这种反应就属于讨好反应。而第四种 freeze 僵住或者是麻木的反应，这是个 freeze 状态呢，就是当我们压力很强，情绪太多的时候，我们会整个人停下来，就好像卡住了一样，我们的脑袋一片空白，感受不到任何的情绪，甚至可能会在这种状态之下说出我没事了这样子的状态，但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很紧绷的。这就是所谓的冻结反应，它看似没有反应，但是却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可能就是我们的身体在说，我已经承受太多的，需要暂停一下了。每一种反应的背后，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努力保护着我们，只是有些时候这些保护会让我们远离真正的感受。所以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情绪反应，其实会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甚至是我们的人生。但是要记得，情绪它并不坏。很多人会觉得负面情绪是不好的，我要控制，要赶走，只要开心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只有开心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们可能就无法真正的理解自己，或者是也无法去同理别人。所以换个角度来看呢，有情绪它是 OK 的，重点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如何去认识和管理情绪带来的行为。正因为情绪会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心理，甚至是生活的动力，所以理解情绪就是理解自己身体和心理的语言，从而找到最合适的方式去回应它，而不是被它左右。在结束之前，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情绪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情绪是身体和心灵的语言，倾听他们，你会更了解自己，也更懂得生活。请不要把它看作是负面或软弱的象征，毕竟正因为有情绪，我们才能够完整的生活，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谢谢大家的收听，祝你今天也能够温柔地对待自己的每一种情绪。再见。
1: 有深沉观你的两半，我是 Karen 龚科云，
2: 扫宝 VFM 你的两半有声茶馆，
3: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
4: 歌打马鲁都 FM

是的，我们听过这首歌，来自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以及刚才也听过来自活出奇美邀请的嘉宾罗俊明老师，他和我们分享有关于情绪的这个话题，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受用哈。也希望大家像结尾老师说的，大家都能够温柔的对待自己。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5，要近46分了。那么待会儿的10:50呢，将会是有有声商谈，马上我们来听那英的这首歌《一笑而过》。

0: 懂音乐更懂你 Saba VFM，
1: 喝杯茶听故事，也来聊聊生意，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到一步步做起来的事业，谁在做，做什么，下一步又想走向哪里。 This on Air 有声商谈，让你的生意被更多人听见。每逢星期五锁定有声茶馆，一起聊生意听故事。
2: 从老岳的一家小店到八间分店，再到专业太阳能系统工程， HAG 的故事来到最后一篇。这一期我们把目光放到未来，太阳能到底适不适合一般家庭，沙巴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走过创业这条路的 Amy 又有什么话想送给正在创业的人。 Biz on Air 有声商谈，我们继续听 Amy 怎么说。
3: 顾客最常提出的问题通常是安装太阳能是不是很贵，阴天或者下雨天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发电，以及安装以后是不是就完全不需要缴电费了。其实太阳能系统并不是一套标准配套适合所有人，我们必须根据一个家庭或一个企业的用电量、白天的用电习惯、屋顶的条件及预算进行评估。太阳能板并不是在非常猛烈的阳光下才能发电，阴天的时候它仍然可以运作，只是发电效率会受天气的影响还有光照的条件影响。另外，安装太阳能也不等于从此不需要再安装任何的电网电力，它主要是让用户在白天有阳光的时候利用自己产生的电力，减少对电网供电的依赖，从而降低长期的电费负担。
1: Biz on Air 有声商谈，你的故事让大家听见。
3: 我非常看好太阳能在沙巴的发展前景。沙巴拥有很好的日照条件，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太阳每天都是免费照出来的，如果不用好像有点可惜。目前沙巴能源委员会 ECOS 也推动 Solar Rakyat Sabah Program， 也就是沙巴人民太阳能计划，鼓励符合条件的住宅用户安装太阳能系统。接下来的计划我们会继续深化服务网络，特别是进一步的进入沙巴内陆和郊区市场，因为我们发现越是偏远的地区对稳定电力、电压以及替代能源的需求往往更与迫切，但这些地方能够获得优质的产品和专业服务却相对的有限。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无论顾客住在哪一个城市还是哪一个郊区，都能够获得同样可靠的和专业的能源解决方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不是等到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了才开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当初我们从 Lawas 的一家小店开始，也没有想过今天会发展到八间分店，并进一步成为专业的太阳能系统公司。这一路走来，我们也犯过错，走过弯路，做错过错的决定，也有怀疑过自己的时候。可是每一次遇到问题，都让我们更清楚自己还需要学习什么。我认为创业最重要的不只是勇气，还有持续学习和面对现实的能力。有梦想当然重要，但创业者也必须看得懂数字，管理现金流，了解你的客户，建立你的团队，并且愿意在方向不对的时候做出调整。只要你的方向正确，也愿意不断的学习，即使走得再慢一点也是在前进。我觉得企业真正能够走得长远，靠的不只是产品，也不是一时的机会，而是诚信、责任以及别人愿不愿意长期的信任。
2: 从一间小店到一步一步建立团队、拓展业务，再走进新的能源领域，HAG 的故事也让我们听见了一门生意成长背后的学习、改变与坚持。感谢 Amy 与我们分享这一路走来的经历。 Biz on Air 有声商谈，你的故事让大家听见。
1: 韦世珍 FM 102.9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蔡美仪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大学生应了解 MA63， 为未来接棒领导国家做好准备。亚洲预防牙科学会国际大会在沙巴举行。斗湖一家五金店因商品没有标价被当局开罚单。以下是新闻内容。大学生应该了解马来西亚成立的历史，以及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以便未来接棒领导国家，并继续维护沙巴和沙捞越的权益。沙巴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发展及交通部长 Dato' Iwan Benedict 表示，年轻一代未来将肩负负责任，继续处理仍在联邦政府、沙巴和沙捞越政府之间协商的 MA63 课题。他说，大学生现在不但可以参与投票，只要符合规定，也可以成为选举候选人。大都疑问是在马六甲马来西亚技术大学举行的婆罗洲大学生论坛 MA63 愿景上担任论坛嘉宾时这么表示。这项活动由沙巴和沙捞越大学生协会举办，并由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副部长 Dr. Muhammad Yusof Adab 主持开幕。第18届亚洲预防牙科学会国际大会在沙巴举行，大会汇集来自19个国家的超过20名主讲人，希望进一步推动牙病预防和口腔保健。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长 Dato' Julita Majunki 表示，口腔健康不只是个人问题，也是公共卫生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他说，牙科保健不只是到诊所接受治疗，也包括健康教育、培养良好生活习惯、获得医疗服务以及社区主动参与。Dato' Julita 是在亚庇举行的大会上这么表示，他的讲稿由助理部长 Dato' Rina Zaina 代读。大会也讨论多项课题，包括长者牙科护理、校园牙病预防以及协助民众戒烟和停止使用电子烟。斗湖一家五金店因为出售的商品没有标价，被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开出罚单。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斗湖分局执法人员是在9月30日检查斗湖社区商店时发现这项违规行为。调查发现，店内展示出售的商品没有按照规定标示现金价格，有关商家因此触犯2011年价格控制及反暴力法令。另一方面，执法人员也检查了斗湖一带的油站，检查结果显示，相关油站都有准备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巡查箱和到访记录簿。斗湖分局表示，当局将继续加强检查，确保商家遵守法令并保障消费者权益。沙巴电力私人有限公司与沙巴警方加强合作，向执法前线任务的警员推广用电安全知识。双方在沙巴警察总部举办用电安全讲座，共有300名警员通过现场和线上方式参加。讲座内容包括如何辨认电力危险、触电风险以及警员执行任务时应该采取的安全措施。讲座由沙巴电力私人有限公司卫生安全及环境部高级经理 Dayang Fahana Mohamad Noor 主讲。较早前，由首席执行员 Dato' Insinyur Muhammad Yaakob Jaffa 率领的沙巴电力私人有限公司代表团也礼貌拜会沙巴警察总监 Dato' Jaudedikun。 这项合作希望把用电安全意识
进一步推广到政府机构和社区。丹南克马邦镇的穆鲁长屋和兰萨兰设施有助于保护当地文化与传统，也能为居民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乡村发展部长兼克马邦州议员达杜鲁宾巴朗表示，当地正在探索发展草药种植业，有关计划将与中国广智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并研究哪些草药适合在当地种植。他说，这项合作也让村民有机会参与合约农业，村民将学习草药的种植和照料方法，并通过有关计划增加收入。达鲁鲁宾是在丹南克马邦镇出席穆鲁长屋和兰萨兰设施竣工移交仪式时这么表示。Sabah Fish Marketing 私人有限公司，简称 SASMA， 正在加强与渔民沟通，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这项工作是为了建立更完善并能够持续发展的沙巴渔业体系。SASMA 总经理 Burhan Jabbar 表示，发展渔业不能只关注海产销售，也要照顾整个行业的需要，这包括渔民捕鱼所需要的设施和设备。他是在巡视斗湖 Jalan Pasar 一家捕鱼用具商店后这么表示。 Burhan 说，斗湖在渔业方面拥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各方应必须加强合作，共同推动这个领域。沙巴基金局第十三届跨州运动会将从本月三日至六日举行，重新延续这项运动传统。大约500名来自沙巴基金局六个地区的参赛者将参与多项比赛，比赛项目包括室内足球、羽毛球、排球、法式滚球、乒乓、飞镖、匹克球和康乐旗。沙巴基金局总监 Datuk Sri Dr. Ghulam Haidar Khan Bahada 预计今天在 Dun Adnan 体育中心主持开幕。这项运动会除了考验参赛者的能力和体力，也希望加强不同地区人员之间的联系和团队精神。沙巴马来西亚体育学校继续巩固本身作为国家体育人才培育中心的地位。教育部日常学校管理组学校管理部门副主任达丁苏莱尼阿布哈桑表示，学生运动员的表现反映他们在体育、教学业和品格方面都获得均衡发展。今年沙巴马来西亚体育学校的学生运动员曾前往澳洲、日本、韩国和雅加达参加国际赛事，他们在体育场上取得成绩的同时，学业表现也保持良好。在2025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学校平均等级取得 4.52。 校内所有大学先修班学生也符合升上高等学府的资格，这些成绩进一步推动学校实现培养未来奥运选手的目标。达杜苏莱尼是在亚庇为沙巴马来西亚体育学校2025年卓越表现表扬活动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体要。大学生应了解 MA63， 为未来接棒领导国家做好准备。亚洲预防牙科学会国际大会在沙巴举行。斗湖一家五金店因商品没有标价被当局开罚单。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远离刚起床糟糕的状态，拥有一个清醒愉快的早晨呢？早晨醒来尽量不要马上起床，可以在床上躺着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部，过五分钟后再起来，这样子可以让你更快清醒。醒来后喝一杯水，除了可以补充水分缓解饥饿感，还可以帮助彻底醒来，还可以降低血液粘度，增加循环血量。如果你在早上感觉不舒服，那应尽可能的享受阳光，沉浸在清晨的阳光里，它们会向你的大脑发出停止生产睡眠荷尔蒙和开始生产警觉性荷尔蒙的信号，让你感到清醒。晨起拉伸可以唤醒身体，消除水肿，另外肌肉也可以得到有效的锻炼，增加肌肉的韧性，激活神经，舒缓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我们都知道早餐是非常重要的，早餐摄取的能量占人体一天所需能量的30%，早餐营养摄取不足，很难在午餐和晚餐补充回来。长期不吃早餐导致精神差，头晕，而且大脑及肌肉都处在非健康的状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满满的一天。
1: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2: 白云高在那蓝天，想你的微笑。
3: 有声茶馆。

0: 萨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纳明岛 FM93.3 FM102.9， 我是 Karen 龚科允。
2: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在熟悉的电波里，有一把温暖的声音正在等你。欢迎主播安琪拉安吉拉美仪。
1: 是的，您好，我是安琪拉安吉拉美仪。我们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25了，非常快哦，这个有声茶馆的时间过得让我们听了好多的资讯，还有刚才为你送上的歌曲就有凌霄的多少欢笑多少泪，还有就是紫薇的忘不了，以及葛兰的蔷薇之恋。那我相信哈，喜欢听老歌的朋友一定会被人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老歌听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腻呢？有些歌很奇怪的，十年没听再听一次还是会觉得很熟悉，那个前奏一出来哈，歌词就会跟着唱，甚至连当年在哪里听这首歌啊，也可能你会突然间就想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记住的可能从来就不只是那一首歌，还有那个年代的自己，可能是学生时代，可能是第一次恋爱，也可能是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所以呢，一首老歌真正珍贵的地方是它把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时间保存了下来，歌没有变，变的是我们。

0: 是的，刚才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青山的《怀恋的初恋情人》，还有刚才听过的有来自刘文正的这首歌《若是你在我身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有没有一首歌一听到就想到某一个人？我相信每一个人哈，应该都有这样的一首歌，一听到它就想到一个人，可能就是你的老朋友啊，也可能是很久没有见面的同学啊，甚至是有一些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的那个人。可是那一首歌一响起，你的记忆呢，还是会回来的。所以我们说音乐是很奇妙的一首，它就不像是一个照片，它只能够看给你看到一个画面，它会在把你当时候的那个情绪就带回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听老歌，不只是听歌，也是跟过去的自己见一个面。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资讯，然后呢资讯回来，说不定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一个很久不见的人哦。
1: 成语轻松听，
2: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要分享的成语是三顾茅庐。这成语讲的不是简单的拜访，而是一种满怀诚意的坚持。三顾茅庐出自刘备三次请诸葛亮出山，展现了诚意和耐心，比喻诚心诚意的邀请或请求别人。在生活或职场中，真心和坚持往往能打动人心。三顾茅庐提醒我们，忙做事要有耐心和真心。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亚庇 FM92.7

0: 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o VFM 有声茶馆，
1: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2: 是的，您好，我是美怡。一个上午过得很快哈，从天气新闻到健康生活，创业到再到现在的经典旧曲，三个小时其实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哦。但生活最后呢，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身上的，有没有？刚才为你带来的歌曲呢，就来自高凌风《青春年华》，还有呢就是谢磊的《夕阳红》，秦淮的《海水清又蓝》，以及杨小平的《人生红绿灯》。是的，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啊。工作要继续，家人要照顾，生活也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们。所以呢，在这里送上大家一句很简单的话，别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别人，也要记得留一点给自己。喝一杯喜欢的茶，听一个喜欢的歌，和一个想念的人聊了几句话，那这些小事情哦，也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很好。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首经典旧曲就送给正在收听的你，愿今天的你心里有歌，生活有光。那美怡就选上了这一首，相信大家也非常鲜少听到的这个歌曲，来自姚丽和江红的《送郎曲》，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明天同一时间依然还是会有声茶馆会陪伴着大家。美怡就要下班去啦，下一周美怡继续会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如果来得及的话会再送上另一首歌作为 bonus 的今天。也希望今天的歌曲能让你舒心愉快，也祝大家小周末心情愉快，来临的周日周末都好好的生活，愉快愉快的过着每一天，顺心顺意最开心。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 Sabah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